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带嚟贝多芬嘅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嘅柯里尼主题变奏曲，仲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呢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今日嘅一时之选节目有我马贤影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啊，我哋会听到一啲二十世纪作品啊，其中咧有费特坚嘅乐曲叫做《薄比》，系一首简短嘅二重奏啦，系写俾高音萨克管同钢琴嘅。萨克管嘅旋律咧有好多 grace notes 装饰音啊，系模仿苏格兰风笛嘅特色嘅。阵间咧吹奏萨克管嘅系麦根士，弹奏钢琴嘅系桑亚士。然后有一首双钢琴作品嘅就是派柏的双钢琴奏鸣曲了。派柏是很重要的二十世纪荷兰作曲家。这首奏鸣曲是建基于一些细小的动机。这个手法是很有派柏的个人特色的。作品声音很现代，但是又保留了古典传统，讲求平衡的结构。阵间会由两兄弟就是卢卡和雅他若神弹奏。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法雅嘅名作《火祭舞》啊，系出自佢嘅芭蕾音乐《魔法师之恋》啊。讲到咧一个吉卜赛少女以呢一段火祭舞驱走佢已故爱人嘅鬼魂啊。我哋而家咧听下呢个钢琴版本啦，由丽莎德勒沙尔弹奏。

0: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1: 接下来呢，我们会听的音乐是来自歌剧的，有马斯奈的歌剧《维特》。马斯奈这套作品故事是来自歌德的巨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主角维特是个年轻诗人，他爱上少女沙洛特，但是这段爱情并没有结果的。悲伤的维特离开伤心地，又带着希望回来，期待沙洛特回心转意。我们听下由维特所唱如泣如诉的咏叹调《春天的微风为何弄醒我》。不过这个会是大提琴的版本，由图马拉奏的，一起演出的还有何索指挥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然后的音乐有更加宏大的气势，是华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序曲。《漂泊的荷兰人》这一出歌剧故事是关于鬼船的传说的，船上面的荷兰人船长被助纣要永远在海上航行，但是只要他得到一个忠诚女子的爱，助纣就可以解开。我们听下歌剧的序曲，一开头可以感受到大海波涛汹涌，冇几耐之后平静落嚟，出现好似圣诗咁嘅主题，系代表住一位海员嘅女儿山塔，而山塔就系最后令船长重获自由嘅人物啦。阵间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指挥系尼逊斯。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下一首钢琴曲，而呢首作品亦都有暗涌处处嘅意象嘅，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音画练习曲。作品39第一首，我们听下黄宇间的演奏。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不经不觉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探索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管风琴，还有很多管风琴作曲家以及管风琴独奏作品。今一集的节目，我想和大家探索一下这件乐器之王，除了作为独奏的乐器，它亦都可以是一件独当一面的合奏乐器。另外，我们都会看看英国大教堂的管风琴手日常的工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听一些巴洛克乐团和合唱团一起演出的音乐会呢？在长巷道你会见到管风琴三个字，但是又偏偏见不到一座很大的管风琴。其实管风琴不一定要很大座，甚至有些管风琴是没有脚键盘的。例如在巴克和韩德尔的巴罗克时代，经常会有一些小小部，尺寸大概是好像去广东酒楼饮茶那些点心车那么大，很容易搬运的管风琴。这一种小型的管风琴声量比较柔和和甜美，专门是用来弹数字低音 continual。 演奏者一只手弹低音，另一只手会跟着乐谱上面的数字来即兴演奏和弦。这一种 continual organ 通常会夹埋一个大提琴或者一两个高音声部，例如一支木笛和一个独唱家一起合奏。但是如果个合唱团和乐团一起加埋入来，咁呢一種 continual organ 因為聲量太細，就好難會俾聽眾聽到啦。不如我哋聽下呢一種 continual organ 嘅聲音啊！揀嚟嘅係巴克《聖約翰受難曲》入面嘅選段，演出者係由 Ludwig Göttler 創立同埋指揮嘅德國巴洛克樂團 Virtuosi Saxoniate。

聽完呢啲細細部嘅 continual organ， 我哋睇下英國大教堂入面管風琴手嘅日常工作啊。喺中世紀同宗教改革之前，英國大教堂入面並冇一個全職獨立叫做管風琴手嘅職位。當時嘅管風琴比較原始，彈琴只係一種體力勞動。早期歷史文獻會稱呼彈風琴嘅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風琴書記。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動這個宗教改革，將全英國的大教堂分為舊體制和新體制。新體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將管風琴手列為一個獨立有薪酬的專業職位。因為崇拜語言由拉丁文改為英文，配合管風琴伴奏的聖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19世紀，管風琴師還很多時要身兼合唱團導師的職責，甚至有大教堂將管風琴師和合唱團導師兩個職位正式合併，統稱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隨著維多利亞時期對音樂教育的重視，管風琴手的社會地位等同醫生、律師等等的專業人士。到了現在，大教堂管風琴手的頭銜多數已經被改為做音樂總監 Director of Music， 以突顯他們全面的行政藝術領導角色。

英国大教堂管风琴手的日常工作远远不只是崇拜时候弹琴，他们其实是全职的音乐行政人员和教育家。例如由星期一到星期五，大教堂早上都还未开门，风琴手就已经要回到合唱团学校指导儿童合唱团，因为这班小朋友每日傍晚都要唱晚土 Evensong， 琴手就要利用早上这段时间来排练新歌、练试唱和纠正他们的发音。小朋友回了学之后，管风琴手就要编排未来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崇拜曲目表，亦都要确保揀的诗歌和礼赞符合当日的圣经经文。当然不少得的就是要找时间练琴，还要为每一日弹奏的乐曲、圣诗、圣颂等等设计好音山组合。到了下午，专业的成年歌唱家就会加入，彩排之后就会有传统的圣公会晚祷。管风琴手除了要弹奏崇拜前后的前奏曲和中曲 Voluntaries， 亦都要伴奏圣歌 Choral Anthems 诗篇、礼赞 Canticles、 圣母赞主曲 Magnificat、 西面颂 Nunc Dimittis 等等，当然都要用风琴带领会众唱诗。除了这些日常工作，管风琴手亦都要兼顾星期六日的圣餐崇拜，还有婚礼、丧礼和大大小小的音乐会。可想而知，管风琴和管风琴手在英国的大教堂有几咁重要。这个时候，我们听下一些写给管风琴和教会合唱团的礼仪音乐。第一首是佛汉威廉士创作的礼赞 Canticle， 节日感恩赞。第二首是以圣公会平咏 Anglican Chant 形式唱出的诗篇第十九篇。同管风琴一起演出的是伦敦西敏寺修道院合唱团。

在教堂入面，当然不少得用管风琴来伴奏会众诗啦。一起听下英国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合唱团唱出两首诗歌 Praise My Soul, The King of Heaven 以及 Dear Lord and Father of Mankind。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风琴手会根据诗歌每一节不同的意思选取不同的音声组合，并且会用一些不同的和弦去弹奏每一节的。

管风琴另一个身份就是在音乐厅入面作为现代管弦乐团的其中一件合奏乐器。尤其在浪漫时期开始，作曲家好像圣桑、马勒、雷史碧基、佛汉威廉士、柯普兰等等，都有在他们的部分的管弦乐入面运用到管风琴。另外在蒲切尼、华格纳、马斯卡尼的一些歌剧入面都有运用到管风琴的。在这么多个有运用管风琴在他们管弦乐作品的作曲家入面，我自己呢就最欣赏以下这一位作曲家了。不如听下以下这一段录音，看看你认不认得出是哪一个作曲家。管风琴其实在一开始第一个小节的时候已经用脚键盘弹奏一个很低音的C音了。

冇错啦，呢一位作曲家就系理查史特劳斯，佢喺佢嘅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品编号30，一开头大家都会认得呢一个用管风琴象征太阳升起嘅光芒，人类对知识同力量启蒙嘅斯大调和弦。而理查史特劳斯另一首大型交响诗《艾尔卑斯交响曲》作品编号64，管风琴就扮演咗非常震撼嘅角色。例如音乐进入描绘山顶的段落，管风琴的乐段代表了大自然的庄严和广阔，而当天气突变暴风雨来临的时候，管风琴制造出好像雪崩一样的恐惧感和压迫感，将大自然的威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风暴过后，管风琴的声音就代表了一种心灵的沉淀。1913年，理查史特劳斯为了庆祝维也纳音乐厅新落成的管风琴而创作了节庆前奏曲，作品编号61。我们听下指挥 Carl Böhm、 风琴家 Wolfgang Mayer 和柏林爱乐乐团的这个录音吧。

好多谢各位收听一连八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希望大家对管风琴的历史、管风琴作曲家和管风琴音乐会有多少少的认识和兴趣啦。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希望很快再有机会和大家在香港电台第四台分享更多的管风琴音乐啦。再见。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Pianist Alexandra Dovgan just finished the final piece of this concert, Prokofiev's Piano Sonata No. 2 in D minor, Opus 14. 方才钢琴家杜富锦演奏过今场音乐会最后一首作品，普罗戈菲夫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14。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粒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点。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锦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清场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分别喺锦上路近怡翠花园，以及锦田绕道近锦庆路。东隧港岛入口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车多；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至丽业街挤塞；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尖沙咀消防局至官涌车多繁忙。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亦都是车多慢驶。往红磡方向车龙较长，去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沙埔村车多。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七月二十九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就再次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你好 ，Cathy。
2: 揾你嚟咧，其实咧就帮我手一齐倾下偈啊。咁啊，因为咧之前咧喺节目嗰度啦，你就讲到咧台风集港嗰个周末咧，你咧就去到沙田大会堂就睇叶氏儿童合唱团佢哋嘅一套音乐剧嘅演出啦。咁其实咧本来我都会去嘅，但系咧我就俾另外一个团体咧就吸引咗去喺台湾嘅，就系云门舞集佢哋嘅户外公演啊。咁我同你咧一路睇紧嘅时候咧，我就喺度互传短信啊，喂你嗰边点啊，我呢边又点啊咁样样。云门舞舞集嘅户外公演咧，其实咧已经系办到31年嘅啦。咁除咗咧每年咧就喺台北嗰个两厅院中间嗰个大广场嗰度举行之外咧，仲会去到唔同嘅周边嘅地方。咁喺网络上边咧，我都见过佢哋好多嘅演出嘅。云舞集 Oliver， 你应该睇过佢哋嘅演出啦。户外公演，你有冇少少印象咧？
4: 听闻过，但系。在香港看的都是当然是音乐厅里面。
2: 是的，其实他们没几年之前就来过香港，我就访问他们的艺术总监郑中龙老师，我就说我真的看

0: 就喺网络上面好似 Oliver 咁啊睇得多啦，咁但系咧亲身就未有机会，咁佢就话7月25咯，咁就嚟啦，咁咁我咦，即系有得谂下，咁做一个嘅快闪，咁所以咧我就动身咧就即日咧就喺星期六嘅演出嘅早上咧，咁就即系去咗台湾一转啦，咁。平日我哋喺香港一啲嘅户外嘅演出，咁你都去过唔少啦，嗰啲星夜交响曲啊嗰啲，嗱你嘅印象就系凭票入座嘅。跟住就直地坐又得，坐接凳又得，咁啊周边就有啲嘢食，就基本上系咁啦，系咪？
1: 嗯，系啊。
0: 有个大电视咁样样啦，吓。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咧就我就喺度谂啊，哇死啦！我要唔要早几多去攞飞啊，或者去点样排队啊？咁佢就唔使嘅，佢话咧7:30嘅演出，5:00咧我哋咧就开始欢迎你嚟噶啦。咁我就喺屋企咧带定呢一个地席啦，咁咧就即系当地嘅便利店咧都有好多美食噶嘛。咁我就买咗好多嘅美食啦，咁我就入场啦。咁好耐冇去过台湾啦，一路行入去嘅时候咧，个心情咧都非常之兴奋啊。咁咧就见到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周边嘅活动嘅，即系例如你打个卡，咁咧佢咧就有一啲佢哋自己云门同一啲嘅饮品店合作出嘅饮品咯，即系苏打水啊，啲唔同味道嘅苏打水。咁或者咧，你咧填一份问卷，咁你冇地籍咧，咁佢就俾一个地籍你。咁就入到场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已经系佢5:00开放啦，我就6:00先至到。其实嗰个广场嗰度咧，已经坐咗一半有多嘅人噶啦。咁有啲石级嘅比较远嘅位置，都已经差唔多坐晒。咁我一路咧坐落嘅时候咧，就即系越嚟就越多人咁样样啦。咁佢咧就讲到明噶啦，7:00大家咧就有起身咧就要做律动嘅咁。咁我谂。吓、啊、做律动，即系你坐得攰，膝头哥攰啦，大家起身咧就喐下咁样。咁负责咧做主持嘅咧就系曾宝仪啊，咁我哋熟悉阿曾志伟嘅千金啦，咁佢喺台湾发展，咁原来咧佢咧都做咗好多好多年嘅呢一个活动嘅司仪噶啦，咁所以咧佢都有讲下佢系嘅感受啦，尤其是喺疫情期间嘅时候啦，咁喺呢一个之前咧，咁大家喺度等嘅时候，咁都即系闷噶嘛，咁就有好多嘅义工啦，咁佢哋会喺周边咧就话啊，需唔需要咧买一啲嘅吹气助毡啊，咁佢间唔中咧就有见到一列嘅义工团。团队咧就举住啲牌，好安静嘅，咁就叫大家咧就系唔好录影啦，直地而坐啦，喺一啲嘅走道嘅空间咧就留翻一啲嘅安全嘅位置啦，咁好安静咁样喺度行，咁佢又冇啊，好似我哋平日咁样咧就系播呢个 house rule 嘅，咁佢哋就冇，就系凭住呢啲嘅义工团队好安静咁样喺度行，咁等紧嘅时间咧，好似香港咁样啦，都会有啦，咁佢哋咧都会有两位嘅司仪啦，就同一啲朋友倾下偈，你嚟第几年啊？你喺边度嚟啊？咁样，其实我好想举手话俾佢知，我喺香港嚟噶，但我就系坐得太远啦，咁样。今次嘅演出咧就系叫做关不掉的耳朵，咁头先就讲到啦，就有一个7:00咧就有一个律动嘅时间。其实云门咧就有一个嘅教室嘅，咁我成日都想去研究下究竟佢哋嘅教室系点嘅咧。咁佢哋去做咧就系话唔系做舞蹈，佢哋而咧系做律动嘅。咁有三位嘅舞者咧或者系导师咧出嚟咧就教大家。咁佢就话啊，其实咧平日咧喺我哋嘅身边咧，我哋啲耳朵咧都听到好多嘅声音。其实佢咁样讲嘅时候咧，我唔怀疑嘅。咁佢就问又有啲咩声音啊？啊，我哋有风嘅声音，咁就带大家咧做一啲嘅舞蹈，其实都系好随意嘅。例如我哋嘅手可以放松，向左揈，向右揈，可以感受下风吹过系点样样嘅，右嘅风系点，咁大家就跟住去做啦。哇，突然有狂风嘅时候又系点样？咁你见到啲舞者咧，佢哋就一个大啲嘅手嘅摆动嘅动作，咁下边啲观众咧都跟住喺度做。跟住咧就话嗱，另外仲有啲咩啊？雨点嘅声音，雨点咧又滴滴嗒嗒，有佢嘅节奏嘅。咁大家咧就有一个嘅节奏喺度，即系蹲低啊咁样，有你踎低起身，踎低起身咁样。跟住但系同时咧，最后可以有啲动作加埋配合埋对脚嘅，咁啊大家做一系列嘅动作。咁到最后咧就有雷声啦，大家会听到有雷声。咁雷声系点咧？就系闪电。咁闪电嘅时候咧，可能你喺一啲嘅动作，用手啊就做一啲嘅固定嘅动作。好，大家摆一个 pose， 摆第二个 pose， 摆第三个 pose。好啦，我哋将呢三个 pose 去连埋。咁你见到舞者咧，其实咧我就开始觉得，咦呢啲动作咁浑闷嘅？佢哋系浑闷舞者嚟嘅，梗系做啲咁样类嘅动作啦。 之后呢导师呢就话啦，我哋将呢三个嘅声音呢我哋去到串联起上嚟。先呢就係风，跟住就到雨，跟住就到云。咁大家呢就其实好互动嘅，其实呢一个嘅老师又都带得好好，咁就做咗半个小时嘅互动，跟住呢就开始去到演出啦。咁个制作叫做关不掉的耳朵。咁然而呢佢嘅音响呢我就明白点解佢会做。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

0: You heard the baritone Christian Gerhaer singing Mahler's Kinder Totenlieder. Kent Nagano led the Montreal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10年嘅今日，馬勒喺開咗一封信咧，係俾艾瑪馬勒嘅之後咧，就發現佢太太艾瑪馬勒咧係有婚外情嘅。我哋欣賞過馬勒嘅《忘兒之歌》。 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长野健带领蒙特利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主团艺术家。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有我 Cathy 林嘉琪为你带来一个集合最精品的古典乐曲的节目。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 Simply Classical 就是

蝴蝶。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我哋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啦有鲍海尼尼嘅创作，一齐听一下佢嘅 E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十三当中嘅第五首入边嘅一首小步舞曲，都相当之脍炙人口嘅呢个乐段。我哋有戈斯文所带领嘅柴可夫斯基室乐团为我哋带嚟演出。

相当之轻巧、轻松感觉嘅一首作品，嚟自白海尼尼嘅创作，嚟自佢嘅 E 大调弦乐五重奏当中嘅一首小步舞曲。咁刚才听过啦，由哥斯文所带领嘅柴可夫斯基室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出之后啦，跟住为你带嚟啦一首咧系满附住国民感觉情绪嘅一首作品。讲到小约翰斯特劳斯，好多朋友都会谂到一首嘅《蓝色多瑙河》作品314。听下波士高夫斯基所领导的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为我们送上。

斯汉斯特劳斯嘅呢一首《蓝色多瑙河》啊，咁系啦，非常之热门啦，好多时音乐会入边咧都会独立嚟演奏嘅一首嘅乐曲。呢一首嘅作品314，刚才听过咧由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嘅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出。接住落嚟咧，为你送上啦一首嘅钢琴曲，嚟自贝多芬嘅《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别名叫做悲怆的乐曲。我成日都觉得呢一首的 Pathetic 当中的第二个乐章呢同 Somewhere Out There 好似嗰个旋律。今天我哋听一下钢琴家啦基斯京为我哋的演出，看你觉得旋律有冇啲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劲演绎贝多芬嘅C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三当中嘅慢板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柴可夫斯基的船歌一首的六月，唔该晒邓替山为我哋的演绎。望下大钟啦，系时候要为你咧带嚟完结我哋今日节目咧，为你拣嚟最后嘅一首作品啊！点解咁样讲咧？话最后一首咧，因为贪心少少啦，同你播放一个长少少嘅乐段，但系咧都系非常之受知名嘅一首嘅乐曲嚟嘅。德弗扎克讲到嘅系佢嘅第九交响曲作品95《新世界》当中嘅第二乐章，一个嘅缓版，有请恩布联同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很壮阔的感觉，展开了一片的新世界。德弗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95新世界，我们听过是第二个乐章一个的缓版。恩布所带领的爱乐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带到来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今天揀来不同类型的作品。下次节目的时间再同你分享好音乐啦，拜拜。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0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他会带领合作多年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演艺学院一年一度的演艺大提琴节又回来了。今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在8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当中精彩的演出，展现本地年轻大提琴家的才华。第一场演出里面，演艺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学生会组成小组，带来多首的改编曲目。由马勒的交响经典，到歌绍咏充满爵士风味的前奏曲，再到版本龙一的电影音乐，甚至 Final Fantasy 游戏音乐都会一日听到。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六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动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同时向国际观众介绍中国优秀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余龙现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广州交响乐团终身荣誉音乐总监及艺术委员会主席，同时亦都是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席指挥。他仲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办人，并在1998至2018年担任艺术总监。今晚首先会听到的是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少年的魔国》是一部收录了723首德国民间歌曲的诗集，由诗人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在1805至1808年间整理和编辑。诗集融合了日常生活、超自然元素以及奇幻色彩，并充满德国地方文化特色，非常符合当时浪漫主义的精神，将这种元素带入艺术创作之中。这部作品深受不少重要文学家推崇的，包括歌德，而其中的诗作亦曾经被多位作曲家谱曲，好像孟德尔逊、布拉姆斯、理查史特劳斯、胡尔夫和勋伯克。不过今日大家最熟悉的仍然都是马勒的这一套创作。马勒一共写了24首《少年的魔国》的歌曲，最初都是为声乐和钢琴而写的，其后再将当中的15首改编成为管弦乐和声乐版本。大部分都是创作于1890年代，正值他写第二、第三和第四交响曲的时期。这些歌曲和交响曲之间互相影响，彼此启发，创作歌曲的经验亦都启发他写不同交响曲的构思，而交响曲的创作亦都反过来影响歌曲。其中有四首《少年的魔国》的歌曲更以不同形式在马勒的交响乐中出现。1905年，马勒在一封书信中谈及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诗作，他这么写：我全心全意投入这些诗作，他们同一般文学诗歌完全不同，几乎更接近大自然和生命本身，亦就是一切诗歌的源头，而不只是艺术。今晚联同上海交响乐团一同演出的是德国著名男高音葛纳。他经常受邀到世界著名艺术节和音乐厅演出，并同世界顶尖的乐团、指挥和钢琴家合作。葛纳出生于德国威玛，他在莱比锡学习，其后亦都跟随著名女高音舒瓦兹柯夫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深操。他曾经在世界多个著名歌剧院担任重要角色，亦都经常举行艺术歌曲的独唱会。他录制大量唱片，其中不少都获得奖项，包括四次的格林美奖提名、流星机大奖、2017年英国广播公司音乐杂志声乐奖，以及法国金音叉奖等等。在2024至25乐季，葛纳亦都担任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驻团艺术家。好快就会听到男中音葛纳联同余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我们会听到《莱茵的小传说》、《美丽的号角响起之处》、《尘世人生》、《圆光》、《出征曲》以及《小鼓手》。
1: Das Nabenwunderhorn, the magic horn of youth, is a collection of 723 old German songs compiled and edited between 1805 and 1808 by the poets Arnim and Brentano. The collection's mix of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e supernatural and bizarre, and its connection to German places and things made it a work perfectly attuned to the Romantic movement, which was bringing the same elements to high art.It was held in high esteem by significant literary figures such as Goethe, and the poems were set by several composers, including Mendelssohn, Brahms, Strauss, Wolff, and Schoenberg. It is with Mahler, however, that the collection has come to be the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Mahler composed 24 Wunderhorn settings, all initially for voice and piano, before later orchestrating 15 of these.Most of them were written in the 1890s when he was working on his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symphonies. There was a steady cross-pollination between the symphonies and the songs, as the experience of composing the songs enriched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e symphonies, and vice versa. For Wunderhorn, songs in one form or another became movements in the symphonies. Some light is shed on Mahler's fascination with the poetry by the following quote from a 1905 letter. I have devoted myself heart and soul to that poetry, which is essential.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方尼尔，是在2025年4月29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这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他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的音乐厅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的巧思。有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和李斯特的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开始第一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有韦尼的无字歌练习曲啊。这首作品就是来自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海蒂希出版的一套无词歌练习曲。在1906年的时候，这位教授他就觉得这一类的作品又不多，所以就邀请作曲家创作了。今天欣赏的韦尼的无词歌练习曲就是其中一首了。韦尼是法国的管风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1900年开始就在巴黎圣母院弹管风琴，去到1937年离世为止。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布朗卓还有杜鲁夫都是他学生。

韦尼的《无词歌练习曲》是由中音萨克管韦特和钢琴家罗希顿一起送上。是1957年出生的作曲家金希文，他是来自台湾的，他本身也有指挥的。他爸爸是音乐老师来的，所以小的时候就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长大。后来爸爸就转行了，从事贸易的工作，一家人就去到日本定居。当时他就在武藏野音乐大学跟水上红三教授学习钢琴，之后就去到美国了，在美国的拜欧大学学钢琴和作曲，亦都在伊斯曼音乐学院获得作曲博士学位。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第三交响曲，又叫做《台湾》，在1996年就应温哥华交响乐团邀请创作的。作品就是关于台湾这个岛屿的历史了。第一个乐章叫做《掠夺》，讲到外来者入侵台湾。第二个乐章《黑夜》就有邓语言的名曲《雨夜花》的主题的。最后就是《崛起》，即使路好艰难，亦都要为美好的前程奋斗啊。

吕绍嘉自费台湾爱乐送上过金希文的第三交响曲《台湾》，肖邦的夜曲作品55呢，就是送给他的学生斯特灵的。当中的第一首呢，就以行板创作，结构呢，就是 ABA 这个形式的。而第二首呢，就和其他的夜曲很不同了。第二首的夜曲呢，就没有对比的第二部分。旋律呢，一开始很流畅地去到尾。我们听下钢琴家比树送上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55。

钢琴家比树弹奏过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55。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阿伯拉德嘅《安息日多美好》啊！阿伯拉德咧喺1079年出生啊，佢系法国著名嘅神学家、逻辑学家、诗人，亦都系作曲家。佢喺哲学啦、历史、流行文化、天主教同埋法律方面咧都好有影响力噶。咁喺法律方面咧，佢咧就间接促成咗巴黎法学院嘅成立。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生，亦都是很受欢迎的教授。开始的时候他是教哲学，后来就改教神学了。他是将哲学和神学融入的经典哲学家之一。今天的他这一首《安息日多美好》就以男声开始，随后两位男高音就会带出歌词：真正的耶路撒冷，永恒平安的城市。

呢一首咧就系中世纪作曲家阿伯拉德嘅《安息日多美好》，由希利亚指挥剧院合唱团联同两位男高音艾洛特同埋班纳特一齐演出，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喺1893年出生嘅布斯卡利亚咧，除咗演奏吉他咧，亦都有唱歌噶。咁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呢一首《米龙加》，弗洛雷奥斯与克里奥尔前奏曲。咁作品咧由戈曼改编啊。米龙加咧就系一种音乐及舞蹈嘅名称嚟噶，流行于南美洲。呢一首嘅作品咧，好有节奏感啊，亦都充满住阿根廷音乐嘅感觉噶。听下吉他演奏家迪雅恩嘅演奏啊。

弹奏吉他的迪亚恩送上过布斯卡利亚的米隆加、弗洛雷奥斯与克里奥尔前奏曲，作品由戈曼改编。孟德尔逊细个的时候和他家姐呢就经常在家里的花园那里演戏的，当中都有莎士比亚的剧作，好像是《仲夏夜之梦》，两个人呢总喜欢这套的剧作的。咁孟德尔逊咧喺17岁嘅时候咧就写咗当中嘅序曲。15年之后咧，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四世咧就邀请佢为话剧《仲夏夜之梦》创作剧乐啊。今日我哋会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夜曲，有请史奥尔同埋佢领导嘅克里夫兰乐团。

嘅引子与快板作品47咧，就系一首由弦乐四重奏演出嘅创作嚟嘅。咁喺1905年咧，就喺新成立嘅伦敦交响乐团，咁系一场全艾尔加嘅音乐会入面演出啦。佢创作呢一首嘅作品咧，目的就系要展示演奏家嘅才华。我哋欣赏一下啦，呢四位好有才华嘅演奏家嘅演出，有小提琴家霍普同埋萨巴。中提琴演奏家格洛比利斯基和拉奏大提琴的莫士卡。

牙尔加的《引子愉快版》作品47，由四位演奏家送上，有拉奏小提琴的霍普和萨巴，拉奏中提琴的格洛比利斯基，和拉奏大提琴的莫士卡。

摩扎特喺1773年嘅春天咧，就由意大利翻翻去萨尔斯堡。咁啊，交响曲呢一类嘅作品咧，佢已经创作过啦。当时佢只有17岁啊。咁呢一首嘅 G 大调第27首交响曲作品 K199，就喺1773年嘅春天创作噶啦。交响曲咧就只有三个乐章，冇咗小步舞曲及三重奏。第一个乐章开首好轻快啊。第二个乐章咧都几似意大利歌剧嘅小夜曲噶，而第三个乐章咧就有第一个乐章嘅主题噶。

安提蒙指挥维也纳声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 G 大调第27首交响曲，作品 K199。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肖法斯卓夫嘅诗歌，由山特令领导使徒加特声乐团送上。

山特靈指揮斯圖加特室樂團，送上過在1937年出生的蕭法斯卓夫所創作的詩歌。今晚的野心曲到這裡結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謝你收聽，晚安。

0: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喺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同埋星期一下午2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亚历山大达士勒为皇上无话而创作嘅电影配乐，听到嘅系同片名同名嘅乐曲。之后系拜尔特嘅《你当警醒》，由希金伯顿指挥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唱，同埋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D 小调第一法国组曲，作品编号 BWV812。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贝斯特指挥科里登合唱团演唱杜鲁夫嘅四首格雷果主题经文歌，作品编号10，以及莫扎特嘅 A 大调第22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305，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聯同鋼琴家巴倫邦演奏，仲有拉摩的第一及第二小步舞曲，彈奏的是鋼琴家奧拉神。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为大家送上三首乐曲，分别是刘维光的《清明上河图》，由崔君之和张维良分别以空喉和箫一同奏出，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由力图带领柏林爱乐演奏，以及艾尔加的《爱的礼赞》，作品编号12，录音来自小提琴家郑京和和钢琴家慕尔的演出。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史达拉文斯基的《敦巴顿橡树园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布莱兹指挥法国现代乐集演奏。跟着是罗斯以古键琴演奏《迪史卡拉蒂》的C大调键盘奏鸣曲，作品编号 K501，以及孟德尔逊的 D 小调前奏与副格曲，作品编号37，第三首弹奏管风琴的是贺福特。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萨蒂的吉诺佩蒂第一首，为你选择的是钢琴家奥特的录音。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你刚刚欣赏到佛瑞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作品编号89，由钢琴家罗瑞联同易沙二四重奏演奏。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余其伟

尔二胡拉奏刘天华的空山鸟语，以及舒尼格的古风格组曲。为大家揀来的录音由大提琴家艾信布洛联同钢琴家利莫夫演绎。

我是刘奕朗，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连西弦乐四重奏，为大家送上海顿的降 E 第二弦乐四重奏玩笑，作品编号33第二首。之前还有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奏出巴里奥斯的花样年华的胡利亚船歌。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二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417， 由荷活特指挥管乐学院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哈士达。第二首是基治的在景观之中，弹奏竖琴的是安诺真理子。而最后一首是传统民谣《雪纳朵》，由萧鹤改编，并由英皇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先听过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费兹嘅《清澈温柔的溪流》。呢个录音系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紧接其后嘅系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拉摩嘅吉格舞曲与轮船曲一同二，之后有小提琴家法兰在格菲冈的指挥下，联同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

演奏歌高迪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35的第二乐章，以及德布西的前奏曲集第一册里面的被淹没的教堂，由钢琴家巴福特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听到两首乐曲。第一首是20世纪法国作曲家安德烈梅萨热的比赛独奏曲，由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兰尔一同演绎。而之后你会听到 J.C. 巴克的 D 大调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及古建琴五重奏，作品编号12的第一首，为你拣来的是英国管乐团的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的是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交响乐团在杜维的指挥下，为大家送上早件事的粗管上低音号协奏曲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查迪斯。之前你仲欣赏到汪泽以古琴弹奏一首古曲，名为《逍遥游》，以及女中音狄当拿图在埃梅利安切夫指挥金苹果古乐团的伴奏下，唱出蒲塞尔的《狄多与伊尼亚斯》的《你的手啊，贝林达》，当我被埋在泥土内，还有布拉姆斯的 A 大调间奏曲，作品编号118第二首，由艾斯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双簧管演奏家贺力格联同欧洲室乐团演奏理察史特劳斯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TRV 29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